你不是养的那一母吧？寡妇都是养的那一母吧？你不是养的那一母吧？姑姑呢？给俺我来绿皮哟！还有我给俺我来绿皮哟！不罗给俺我来绿皮哟！你不是养的那一母吧？我养的是养的那一母吧？你不是养的那一母吧？姑姑呢？给俺我来绿皮哟！好比哟，给俺我来绿皮哟！好比也白了，给俺我来绿皮哟！你不是养的那一母吧？好像是养的那一母吧？你不是养的那一母吧？姑姑呢？给俺我来绿皮哟！姨妈呢？给俺我来绿皮哟！姨妈呢？不了，给俺我来绿皮哟！你不是养的那一母吧？寡妇都是养的那一母吧？你不是养的那一母吧？姑姑呢？给俺我来绿皮哟！好比哟，给俺我来绿皮哟！不了，给俺我来绿皮哟！